0: 一隻咧又早期啲嘅，62年嘅就叫做 Monster Max， 咁一隻少屬於 Lofty Song 啊 ，Lofty Song 嚟嘅，咁一隻都係美國嘅力作曲家同埋一個藝人嘅歌星叫做 Body Boris Pickett 啊，即係個花名叫 Boris， 咁只歌咧係美國上第一名嘅即係個差唔多係萬聖節嗰個時間啊，咁而當然就呢個萬聖節歌嚟嘅，萬聖節都聽呢只歌嘅，咁啊喺加拿大都上過第一名噶，咁啊呢只歌後來都仲有上過榜嘅，咁都賣到超過100萬隻嘅啊 ，Monster Mash， 咁啊不如一時啊聽下兩隻經典嘅歌啦，
1: 好啊
0: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同埋 Boris 嘅 Monster Mash，OK，
1: 請大家欣賞啦，嗯。

0: 好啊，听完两只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啊唔该 ，Boss 哥仔继续吧。
1: 啊，另外两只歌亦都系同呢啲 comic 有关嘅，咁啊，不过名就系叫 Zombie， 1994年嘅歌。咁啊，歌曲就系爱尔兰乐队 The Canberries。咁但系呢只歌特别啲，佢 Zombie 咧就系讲丧尸啦。咁但系呢只歌就唔系讲丧尸嘅，其实就嗰阵时系打紧啦。啊，呢个北爱尔兰嗰啲天教徒喺度打仗啦。咁啊，即系系叫做 protest 歌，即系抗议战争嘅歌嚟噶。咁即系啲军队人好似丧尸咁样，咁系好恐怖嘅啊！呢只歌啊，当年都好巴闭噶，上到澳洲啊、比利时啊、法国啊、丹麦啊、Germany 啊，都系做过第一名噶。喺 UK 咧就做第14名。咁呢只歌后来喺美国都好红下嘅呢只歌。咁啊，另外一隻咧就更加巴閉啦，呢就係1997年呢、這個丹麥樂隊阿垮嘅《Barbie Girl》啊，《Barbie Girl》後來都拍收成好成功嘅電影啊，同埋佢之前嘅漫畫書啊，《Barbie Girl》嗰啲公仔啦，就賣到通街就係、是。咁啊，呢只歌亦都係好巴閉，當年係喺 UK 做過第一名，喺差唔多歐洲大部分國家都上榜啊，10名之內啊，喺美國都上我哋7名嘅嚇，亦都係賣咗超過3000萬隻嘅呢只歌。呢時間聽下兩隻又係經典歌啦，《The Cranberries》嘅《Zombie》。同埋阿垮嘅 Barbie Girl，
0: 好啊，咁啊，请大家欣赏。

0: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好啊，听啊，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咁多人继续吓。
3: 我继续翻嚟听一只近期啲嘅歌啦。啊，呢只歌个名叫 Superheroes and Villains 啊，即系Superhero 啊，超级英雄啊，但系英雄同埋啲坏人啊，Villains。咁呢只歌就系2022年嘅啫，几年前嘅啫。咁呢首歌就 hip hop 歌，咁啊个美国嘅 producer 叫做Metro Boomin。咁啊，加埋兩個 rapper Future 同埋Chris Brown 啊，咁啊呢只歌咧就係當年咧喺美國上到第八名噶，喺最後賣咗超過400万隻，成績唔錯。咁啊加拿大嘅第七名啊，希臘啊、Sweden 啊咁都係 top ten 入邊嘅歌，咁其他好多國家都係 top 40嘅歌嚟嘅。
2: 嗯，
3: 咁啊講完呢啲 superhero 嘅歌啦，啲 comic figure 嘅歌咧，咁啊不如睇啲。artist 啊，有冇啲 artist 嘅名係同呢啲有關嘅？咁都有嘅喎，好似 The Artist 啊、，Bob the Builder 啊，呢個 The Chipmunks 啊，Ghost Town 另外一個樂隊叫做Mickey and Sylvia，Mickey 都係一個 comic figure 嚟噶，米奇老鼠啊。咁啊，另外有個 Zombies 啊，英國樂隊，有個樂隊叫做 Magician 啊，呢啲都係嘅。咁啊，我不如講下呢個 Zombies 樂隊啦，比較大家熟啲嘅，係早期都係喺1960年代喺英國係好流行，但係嗰啲歌喺美國都賣得好犀利嘅。咁其中一隻係1964年嘅最出名嘅歌叫 She's Not There。
2: 嗯，
3: 呢只歌喺美加都有上榜嘅，日本啊第一名添。咁啊，呢個時間都係聽下最後呢兩隻歌啦。
2: 好嘅。
3: Superheroes, Heroes and Villains, 同埋另外呢只咧，最後呢只又係 Zombies 樂隊嘅 Who's Not There。
2: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啊！咁我哋今日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差唔多，咁啊，下週再見。
3: 好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2Jubao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餸俾我哋嘅？
1: 好啊，今日转下款啊，
0: 好啊，
1: 我转下西餐啊，香蒜鲜虾球炒意粉，
0: 好，系。好吃
1: 的、好味、好了，我們材料呢就有鮮蝦呢就要八隻啦、另外呢意大利粉呢就要200克啦，蒜頭呢就要3粒啦，就將它切片的、你可以落橄欖油來炒也可以的，健康一點、一湯匙半啦，另外呢就要這個的香西碎啦，香西咁啊，香西碎咧切咗之后咧，就会有两汤匙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想个味好啲咧，即系冬天啊嘛，我少少辣辣地咧，可以爱一条冇咁辣嘅辣椒，或者系中意辣嘅就爱紫天椒，呢啲适量得噶啦。黑胡椒就适量啦，白酒啊又系少少啦，即系煮虾嘛，煮虾。濑几汤匙白酒落去，咁啊香好多嘅。咁仲有咧牛油咧汤匙，咁啊呢啲好容易啊啲材料啊。咁跟住咧，我哋听首歌，咁啊翻嚟咧同大家讲下点煮啦。
0: 好啊，咁我哋而家今日咧，我哋会介绍下梅艳芳嗰啲歌俾大家听嘅吓。
1: 好啊，好啊。
0: 好。

一首好多人都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个韩国版本呢也都代表是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但是其实音乐是感情相通，还有对社区的观念呢，其实大家都希望是鼓励在澳洲有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等大家共同相处共同去欣赏的。咁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同我一样，第一次见到 Jimmy 嘅时候咧，第一个印象就系佢笑容。因为嗱，唔好怪我啊 ，Jimmy。虽然你咧唔系话英俊潇洒，但系咧佢嘅笑容系亲切，好似一家人咁样嘅，令人感到好安心啦，即系好舒服噶。同埋咧，Jimmy 咧系做任何事情都唔会去计较噶。佢好多时我哋开会做社区嘅服务啊活动嘅时候咧，佢只会问我有咩可以帮到手。有咩帮忙？或者系你哋高龄会，或者你哋有其他嘅活动嘅时候，我可唔可以有嚟支持咧？真系佢系出心出力，亦都出钱，系幕后咧系帮咗我哋好多嘅社区活动，默默耕耘。同埋咧，佢从来都唔会系一个叫做系摆喺前面嘅人嚟嘅。佢好多时叫佢上台讲嘢啊，支持嘅唔使啦，第二个得啦，唔使啦，唔使多谢我啦咁样样。是一个真的很好的

欣赏的前辈或者是领导人。认识 Jimmy 咧都差不多十年前噶啦，咁咧我哋有到好多时嘅活动佢都嚟参与嘅帮手，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合拍啦。我哋即系佢次次嚟亲我哋啲义工啊，都好欢迎佢，好多谢佢嘅。所以我哋有个花名叫佢做our Chinese brother， 咁样。系啦，好多谢，好多谢佢一直默默系支持我哋，即系一家人咁样样。而我都问过佢，点解你特别系即系好支持我哋中国华侨嘅咧啲长者？咁佢就同我分享，因为咧佢哋韩国人咧都好尊重长者嘅，系敬老慈孝嘅。咁变咗咧，佢都好欣赏我哋中国人嘅文化，亦都系应该保留呢个优点。另外再加上佢亦都喺香港住过啦，感受过即系真地道嘅香港情谊啦。所以咧我觉得佢其实唔系话一定帮中国人，其实佢个心底就系话我大家都系澳洲人，希望咧系所有嘅移民啊，或者呢度住紧嘅旧移民，都大家融合一处。尤其是喺 Eastwood， 我哋有一个多元文化嘅地区，所以佢喺几年前已经好努力咁样创造咧，就有个叫而家嘅 Eastwood Korean Town 啦吓。咁亦都系今年三月嗰阵时都系举办咗一个我哋 Eastwood Harmony Day， 就系鼓励大家社区一齐融合，唔好计较咩文化国籍，其实大家都系澳洲人，亦都系人。所以咧，佢呢个心地咧，我仲记得佢嗰阵时系喺医院做完手术冇几耐咧，一有义工咧佢就出嚟噶，一有嘢做咧佢就出嚟噶。有时仲系好多时带埋嘢食嚟啊，或者系成日话你哋啲义工有咩要嘢食啊，我带嘅食嘢或者支持啊，惊饿亲我哋啲义工啊。咁好多时咧，佢亦都唔会话呻自己话边度唔舒服啊，佢净系话我 OK 嘅，我 OK 嘅。好多时佢嘅系摆人哋前先过自己嘅，系一个系啊 general 嘅一个 giver， 佢真系一个我都好真系好欣赏呢个朋友，自己嘅心情都好难克服嘅。咁我唔知道身边嘅你，当你遇到心痛嘅人，即系爱惜嘅朋友啊，离开或者家人离开的时候，即系你哋会点克服呢？咁希望我哋在世嘅人就系要活得更加好，珍惜每一天。喺呢个时候，送上一首谭咏麟嘅朋友，俾身边嘅朋友。

身边嘅朋友来来往往，而家尤其是好多可能去移民啊，或者系工作关系已经不再联络啦。但系我相信真正嘅朋友系唔需要成日见面嘅，亦都系永远嘅友情系在心中。当你有需要嘅时候，佢就一定喺你身边支持你。咁以下落嚟一首金曲叫《真心英雄》，亦都系希望大家用心去听呢首。咩嘢叫做英雄？咩叫做好朋友？

0: 两首好励志嘅歌曲《真心英雄》同《海阔天空》。我想问一下身边嘅大家咧，其实海阔天空，即系我哋嚟到澳洲啦吓，或者呢度出生嘅，我哋其实系想点样去创呢个自己嘅海阔天空咧？咁或者有啲话哦，我已经创过啦，我而家想安顿，或者系进入退休嘅生活啦，或者唔同嘅阶段，或者有冇谂过做义工呢、这个回报呢、这个社区咧，或者系孕育下一代啊，做一个好嘅 mentor。因为好相信而家呢个科技世界咧，好多时人与人嘅关系反而系隔离咗，系咪啊？即系就算倾偈，好多时都唔系面对面噶啦。咁有时新一代，我觉得佢哋比较系有种可能失落，就话哎呀，我而家咩唔清楚，咩导师或者 mentor 系好似以前咁样，就算以前嘅年代啊，隔篱邻舍都会帮你睇住你啲仔仔女女啊吓。但系而家唔系噶啦嘛，而家比较系独立，同埋咧都惊受骗啦。所以好多家庭嘅单位咧就比较系之前咁样系好多唔同嘅 support 唔同嘅支持去嘅。咁我都相信希望身边嘅你咧，亦都揾到自己海阔天空嘅世界啦，系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咁喺呢度咧，好鼓励大家咧参与你嘅社区活动啊，即系就算譬如图书馆啊或者 council 咩活动咧，你都要参与啊。可能你当中认识咗新嘅朋友啦，或者系共同兴趣嘅朋友啊，共同环境嘅 mothers group 啊，或者系离婚家庭啊，或者系要照顾身边家人嘅残疾嘅家庭，即系好多时你揾到大家有谁即系有共鸣嘅咧，可能会大家会支持更加多，同埋啲资料资讯咧，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去交流嘅。咁喺呢个时候，不如再介绍呢啲社区嘅活动俾大家。嗱，而伊士高里华人友谊会咧喺七月中旬开始咧，就系七月22号有 bingo 啦，29号就系有个郭医生系讲呢、这个讲呢个肝胆胰专科嘅讲座嚟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对肝胆胰有即系想多啲访问，即系查询嘅咧，到时都有 Q&A 有问答系俾大家系。查询嘅，咁个地址就系伊兆嘅活力圣公会啦，系就系上昼嘅11点到12点咧就系个讲座，10点到11点咧就有八段锦啊，有其他嘅活动去参与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去伊兆嘅高龄华人友谊会，或者睇佢哋伊兆嘅 Facebook page 都可以嘅。咁另外係 Hunter Hill Council 亦都有好特別嘅活動啦，尤其是而家係學校假期，所以咧佢有啲 Creative Art Group 嘅創意藝術小組係7月份咧定期舉行。另外就係有Giant Step Market 嘅，好想推介俾大家。以下咧就有一個叫太極咧，就係、是、In Fig Tree Park 嘅太極班，就係由7月12日開始，逢星期日舉辦嘅。咁當然唔少得佢嘅法國嘅市集啦，每個月嘅一次嘅法國市集。咁你大家要留意邊一日啦嚇。咁當然仲有個叫做 Seniors Hub 嘅長者活動，定期舉辦嘅。咁推介大家咧就係睇呢個 Hunters Hill 嘅 Council 官方網站。咁咧就有详细嘅资料嘅。咁另外 ，Rye Council 咧亦都有定期嘅活动啦。有个就系专系为呢、这个School Holiday 就系叫做 Rye 嘅 Ninja Warrior， 系5至12岁嘅小朋友参加嘅。7月14号开始系 Rye Park，and then 就有个 Swap 嘅环保艺术工作坊吓。咁就系 Rye Library 啦，亦都有原居民文化活动嘅。7月开始有嘅，咁好多啲详细嘅资料咧，就系麻烦大家咧去睇呢个 Rye Council 嘅官方网站，积极参与啦。
1: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听到嘅系澳洲全新嘅紧急警报系统 Aus Alert 嘅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Au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Au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Au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au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咁样，请大家留意喺7月27号，你嘅手提电话咧就有个 alarm 嘅警号，系我哋政府系一个紧急嘅系统嘅，系 即係通知曬所有國民咧，有咩緊急嘅時間咧，這個 alarm 咧就會響噶啦。咁而家今次係俾大家試聽嘅，即係留意你嘅手機啦，就係7月27日星期一嘅，就係2:00嘅時間。當日就大家一齊共同度過呢個政府嘅新策略，希望佢係順利發展成功嘅。以下落嚟送上張國榮嘅《共同度過》。

次听到明天会更好呢个大合唱咧，心情咧都心跳又加速咗少少。呢点解咧？我记得当年喺香港啊，系慈善歌曲嚟嘅，系赈灾咁样。咁大家嘅凝聚力好好，大家好多义工啊，好多社团去支持改善呢个社区。就似我呢个好朋友阿 Jimmy， 大家好朋友 Jimmy 咁，佢一生人里面都系好想为其他人服务，无论佢家庭、喺教会、喺事业上或者喺社区，佢自己个人嘅修为咧，佢都系想明天会更好。有时啊，问下佢，其实一生佢系何求咧咁？咁我哋好似人生咧，总遇上一啲人咧系有正能量嘅，好善良，好想去改变社区。佢嘅微笑咧，可以拉近咗好多人。真诚可以跨越咗语言同埋文化，就好似 Jimmy 咁，佢其实系唔识听广东话，即系识一两句多谢啦。但系咧，佢一直咁默默支持我哋华人社区啦，亦都有好尊重我哋嘅长者啦。佢一直相信唔同嘅文化咧，可以去携手去同行嘅。咁呢样嘢亦都系鼓励咗我，觉得 OK，Joey。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啦，喺社区里边，如果我哋能够大家系支持其他嘅唔同嘅文化种族，系令到社区更加融合，无分界限，无分话你哋系咩嘅国籍，即系佢嘅坚韧系好影响即系到我系话 OK， 要去为。值得做嘅嘢，要克服嘅困难，而唔系话选择一啲容易做嘅嘢，而系自己唔心动嘅。送俾大家一首《一生何求》，陈百强嘅。

虽然 Jimmy 的一生是很短暂，57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笑容，他的鼓励永远都是藏在我们心中的。因为呢， Jimmy 都很喜欢刘德华的，咁而家呢首歌呢，我就係揀咗係刘德华唱嘅《掌声响起》，送俾大家，尤其是喺天家嘅 Jimmy。

在节目的尾声呢，很多谢大家对我支持，还有也都给机会我去歌颂这个我们的、社团英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的、善心人 Jimmy Park。 那在这里节目的尾声呢，我就送上衷心的祝福啦给 Jimmy 的家人，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得到、整个社区都会陪伴他，还有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他身边、Jimmy 有一仔一女都很健健康康，也都是、好像 Jimmy 一样一个爱心大使来的，尤其是他太太、太太呢，也都有一个很默默耕耘在后面支持 Jimmy 做的、所有社区的事项的，你在这里衷心祝福他一家人是、克服继续向前行，也都再次多谢 Jimmy 在我们的身边、帮我们这个社区活得更加美丽，希望他在主的怀里面安息，我们永远怀念你 Jimmy， 我都会继续努力将你相信的多元文化精神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也都会继续搞多元文化的活动给我们的社团。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uchibro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呢就讲一些养生的方法。为什么呢？早轮呢有一个啲同事啲外国人嚟嘅，佢呢就发觉即係手脚都冰冻嘅，依家冬天啦，冬天呢我发觉而家几好嘅，我自己都即係每日朝头早做八段锦呢，真係令到个身体好啲嘅。咁点解呢？因为好容易嘅呢轮即係冬天呢，个个都好冻雪雪声嘅，咁就有啲同事正着埋大褛，整埋颈巾，哇！跟住戴埋顶帽，都冻嘅。咁当然啦，换埋我哋嘅制服之后咧，佢我哋嘅制服就唔系好厚嘅。佢就咁抹抹，哇！好冻好冻。咁又系嘅，有时去到啲即系墓园里边咧，系比较寒冷啲嘅。但系好奇怪啦，我自己都知冻嘅，周围冻嘅。但系就不主动到腾腾震嘅，我话咦点解咁好嘅咁？那个同事即系啱啱嗰晚同佢食饭，佢就话喂，去食火锅啊！佢话哎呀食火锅暖啊咁讲，我话你瞓觉唔够暖咩？佢系啊，手脚冻嘅成日都咁样，我手脚冻，咁即系血气唔系好够咯。咁血气唔够咧，我以前都系嘅。而家都有咁嘅現象，都唔係真係好返晒，即係唔係好唔好嘅，根本就係、是、即係以往都係啲血氣都唔係咁咁勁，有啲人好旺盛㗎嘛。我認識嗰個學生，嘩冬天都穿短袖衫嘅，咁仲話好熱嘅，咁啊係咪嘩即係夏天就仲簡直離晒譜，凍到即係熱到飛起嘅，佢話啊我一定咁嘅，有時即係夏天你知澳洲嘅天气呢就即係有时忽时冷啊，又冷又热咁样。咁有时即係晏少少或者早少少呢都冇乜阳光呢都冻嘅。但係呢嗰、那个学生呢嘩成日都係穿短袖衫。就算住咗冬天都係穿短袖衫，嘩咁劲嘅，咁佢话自己个身呢轻嘅热嘅。即係所以有啲人嚟血沸腾啦、啊、即係个身够暖好嘅根本嘅。但是个身唔够暖，手手脚脚冻，点算呢咁样。咁我话我又唔系中医啊。不过呢轮呢就学下呢个按摩穴位按摩师呢，佢呢就即係教即係都讲咗啲养生之道，即係最紧要其实呢我哋身体就唔好有啲嘢塞住。一塞住就痛囉。即係我諗有好多人都系嘅，夜晚瞓觉都手痹晒嘅。啊咁我自己都有。所以我都好担心啦，即係如果即係血气唔循环呢，即係好多啲老人家即係冬天呢转冬天呢，即係好多啲容易死嘅。点解呢？因为一血气唔通，一即係冬天呢转冬天呢，即係好多啲容易死嘅。点解呢？因为一血气唔通，一血气唔

咁就开到半夜就熄咗嘅，咁样即係你可以教时间嘅，咁但如果你即係全日都咁，即係全晚都咁冻，你如果熄咗又係熄咗冻咗嘅时候，可能唔知道即係挂咗都唔知喎。所以其实呢即係而家啲电毡都好安全嘅，应该就所以就唔使担心话哎呀电死，好多时候都会驚电死。即係讲一个有一个例子就係、是早期嗰、那个不过过身嘅嗰个即係朋友呢，佢呢就年纪都大嘅，佢住即係两层嘅啲 house， 咁喺上面就主人家房，即係佢嗰陣时买就可能即係主人房就喺楼上嘅，佢係惯咗楼上楼上，即係已经行唔方便，老咗呢，所以我哋老咗都係嘅，即係一系买间屋就买一层两层呢，好似两层嘅通常 master room 喺上高呢，你好似好唔抵喎，我买即係买咗嗰间屋，咁有即係十几廿年嘅画，咁住开楼上嘅 master room 都老咗啦，哎呀即係上楼上好唔方便啦，咁要搬咗落下低，搬下低嗰啲好似嗰啲工人房啊小啲㗎嘛，係冇咁爽㗎嘛，所以有啲人就哎呀好唔 happy 㗎啦，呢个后话啦，咁要讲返嗰个伯伯。佢咧就喺楼上，即系第一层，即系一层上高瞓觉嘅床嗰度，咁啊即系落都唔舒服，即系唔好方便啦吓。咁又好似试过碌过几次添，啊上面碌落地下都几系嘢噶。啊嗰阵时都后生，叫做七十几、六啊几、七啊岁啦。啊咁咧就夜晚又冻啦，啊所以各位朋友你注意啊，佢咧就点做咧？佢攞个暖水袋。啊煲即係暖水，当然啦，煲啲热水，我嗰阵时我爸妈都有咁做㗎啦，倒啲水里面个袋里面，咁呢就瞓觉之前呢就哇摆隻脚嗰度，哇暖粒粒 ,ok, 啊暖粒粒之余呢就即係到瞓觉啦，咁咪冻啦，开始即係冻，咁都够暖，即係最紧够暖，因为个人啊问题嚟囉，佢嗰个啊暖水壶呢一漏咗水，大件事啦！佢呢个伯系因为咧，佢唔知道可能扭得唔实定之类啦，漏咗啲热水噶嘛，落落只脚嗰度，哇！大件事啦，要入医院吓、啊，要整翻，哇！就系医翻都已经即系好伤咯，即系镜住啦，好惨嘅咁吓，即系就系嗰次之后开始嗰个人个身体嘅状况即系大跌啦。好多问题出现啦，其实主要呢就话俾人听，即係夜晚呢吓、啊、你如果咁样即係諗住保温呢就好危险嘅，就唔好用暖水袋啦吓、啊、所以呢即係暖水袋都落后㗎啦，所以而家买张电毡囉，教佢时间囉，你临瞓前，你可以临瞓前开着个电毡，未上床之前整暖个被斗吓，跟住呢上床嘅时候呢就熄咗佢，有啲人就係一上床呢就掹咗佢，掹咗张地毡熄咗电，跟住就瞓觉，咁就薄，即係电热咗之后呢佢慢慢冷却啊，因为你自己个人有体温嘅，都 keep 到啲温度里面嘅，所以变咗嚟讲呢即係用电毡好处呢就係令到你个被窝暖咗，你啲血气呢就唔会因为冻啊，冻个脚趾冻晒啊，手指冻晒啊，咁就做唔到嘅。所以呢个呢记紧啊、即如果你依家尤其是冬天嘅时间呢，你都要小心，即係係瞓觉嗰下呢好、啊、多人就因为瞓觉唔够暖，有啲又哎呀婆婆伯伯呢就悭被，哎呀又唔想买多张被啊，不过咁係嘅，有啲被呢即係搭几张被落呢，我以前记得嗰啲爱棉胎啊，哇冚落去一张已经哇窒到几乎喘唔到气噶啦，哎，仲话两张三张就死啦，系咪？所以即系，但而家呢啲诶嗰啲羽绒啊，嗰啲被咧好靓嘅，又轻身又够暖嘅。所以如果咧，我都提议，如果你哋发觉天气冻咧，好似都系买两张被嘅，通常一张又系好轻嘅，吓咁摆上个。我而家都系着啲褛都系嘅，有羽绒褛嘅，好轻卷埋一齐，揸埋一个拳头咁细嘅啫。用嘅时候拆翻出嚟着，好正噶！啊，依家嘅设计好好嘅。咁当然啦，你太轻咧又嘅唔好聚住，唔系咁舒服。你咪

0: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刚刚听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Aussie Alert 的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Aussie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Aussie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 Aussie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aussie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好啦，回来 2888.5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的主题呢就是养生的做法。咁头先讲啦，热水泡脚系其中一个养生嘅做法。你瞓觉前做，吓、啊，记住系食饭后一个钟头后就得。譬如你即系夜晚食饭食得晏嘅，八点先食饭嘅话咧，你最好就九点后就浸啦。即如果你九点或者十点入上床咧，就上床先至去浸脚咯。啊、不过论尽啲就系话你要煲定煲热水，或者你有啲热水开热水都嘅，唔使煲得嘅。咁开嗰个有冷热水嘅水喉里边攞水落去，但系你 check 个温度啦，因为惊佢温度唔够啊。平均咧，佢温度就即系30至40度到就得噶啦，38至42度系啦，咁就够噶啦，唔好太热啊。OK， 好啦。有啲嘢要注意㗎，即係唔係泡脚好就所有人都好㗎。留意一下糖尿病患者唔得嘅，因为末梢神经病呢就对呢个温度唔敏感，咁极易烫伤啊，个伤口就好难好返嘅。呢、這个唔好啊，有糖尿嘅唔好啦。好啦，第二个就係下肢血管病患者。如果下肢嘅静脉曲张啊，动物硬化闭塞症呢啲咁嘅病人呢，因为落热水呢更加可能加重嘅病情嘅。所以下肢血管病患者呢最好唔好用呢个热水啦泡脚。第三个呢就係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如果高温呢令到啲血管扩张，可能增加啲心脏嘅负担㗎喎。所以呢个呢都唔好去学啦，学都唔紧要嘅，譬如你帮人得嘅，但系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呢啲嘅问题，就唔好乱咁试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足部皮肤破损或者感染者，即系尤其啲即系佢成日烂啊，有湿疹啊，喺脚气急性期，同埋泡脚而家呢个重嘅严重感染。好啦，跟住一个咧就系、是、儿童同埋高龄者。唔好啦，点解咧？儿童咧个皮肤就嫩滑，老人家咧对温度又唔敏感啊，而起身咧就头晕嗰只，要需要人睇住嘅，所以呢两样嘢即系尽量唔好俾细路哥搞啦。OK， 吓、啊、呢、這个叫做泡热水，越泡因为细路哥又得意啊。嗰阵时我记得我细个，我哋冬天咧。我哋可能啲拖鞋又即係又差啦，又唔可以用隻襪啦，唔識用襪嘅嗰陣時好傻嘅啫嘛嚇。咁咧變咗嗰陣時咧，我哋到冬天咧會生蘿蔔仔嘅。咩叫蘿蔔仔咧？嚇咁我解釋下，蘿蔔仔咧其實就係講我哋啲腳咧血氣唔夠，因為我嗰陣時著拖鞋露細趾噶嘛，邊度有理啫？咁所以咧。好多屋村嗰啲細路咧，只腳咧好多時咧就到硬曬啊，生蘿蔔嘅，我哋叫生蘿蔔嘅。好啦，蘿蔔咧只腳趾好似蘿蔔咁啦嚇，咁點做咧？佢就走有一個盤，喺個盤最好面盤啦，圓形嘅，又唔好太深嘅嚇，太深咧嘥曬水嘅啦嚇，就係、是、一個面盤咁就得噶啦。我都有一啲面盤嚟做嘅，咁跟住咧就倒水，倒到去。可以浸到腳背嘅，嚇唔好即係唔到行唔到快，要浸腳背。如果能夠就係高啲水位可以浸到腳眼咧，更加好添。好似頭先講啦，足部嘅皮膚破損咧， 或者感染者，好似溃烂啊、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啊，同埋泡脚，容易加重呢个炎感染噶吓，所以呢个唔好乱咁做吓。如果你只脚损咗啊，咁你浸落去咧，咁啊有时最惨好似我哋嗰阵时细个同阿爸阿妈个个围住个洗手盆倒啲热水里边，我妈就倒热水里边，跟住咧啊个个就只脚咧踩个盆边，好啦。跟住呢就试下好笑嘅啊，我哋譬如四五个我老豆两隻脚啦啊，我家姐两隻脚啦，我哥两隻脚啦啊，到我两隻脚啦，咁样咁围住呢就踩住个盆边啊，即係三四个人踩住个盆边，点做呢？佢呢就会得人隻脚呢就掂一掂水，哇落嘅缩返上嚟，咁你左脚掂完就对右脚，有时呢就浸入少少，初初呢好辣嘅。咁梗系咧浸多就越嚟越冇咁冻噶嘛，所以咧就黄金时间又太热嘅就试紧水吓、啊，我哥辣完就到我家姐辣，到我辣咁轮住嚟辣咯吓、啊，辣一辣咦发觉好辣喎，好唔好吓、啊？有时当然咧个盆够大咧就一齐怼个脚落去得，或者浸猪脚咁样吓、啊，但系问题就系睇你嘅情况嚟做啦。咁就我咧就即系嗰时就系咁样辣一辣咧。就即係嗰啲蘿蔔好痕咁啊，所以蘿蔔就即係只腳咧，即係如果正確講應該凍瘡喺只腳趾嗰度生凍瘡，因為天氣凍，好容易只腳嗰度咧唔夠血就會生凍瘡嘅。嚇、啊，我哋叫蘿蔔仔好得意嘅嚇，咁、啊、因為好似一粒蘿蔔咁嘅嚇，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即係如果冬天咧，我都會即係浸下腳咯。咁到而家大概咗都少做，其實浸腳好嘅。不过嗰阵时就为咗冬天浸脚，其实冬天夏天都可以做嘅。而家讲呢个浸脚就，因为有啲俗传喺坊间仲有啲嘢可以话浸脚嘅药添，吓到时可以上高再倒啲药咧，可能令到更加舒缓都唔定嘅。所以呢个都考虑一下。好啦，仲有啲边啲唔得咧？儿童同埋呢个啊高龄长者啊，因为咧儿童嘅皮肤好娇嫩。而老人家咧对呢个温度咧又唔敏感啊，好容易咧辣到，即系辣到只脚肿晒啊，都唔知嘅。咁仲有系仲会感起到，即系令到佢嗰啲有啲老人家唔受得咁热嘅咧，就会头晕噶，吓要有人睇住噶。所以即系呢个你要注意，因为长者对温度咧唔敏感啊，好容易咧。即系浸完之后咧，自个系头晕嘅，好容易跌倒噶，所以呢啲小心。老人家浸都好嘅，其实都唔系差嘅。咁但系要有人睇住，有人睇住，因为老人家啦。所以总之咧，要掌握呢个水温系适当嘅水温，合理嘅。咁因人而异啦吓。咁要睇人嘅感觉，因为你唔好谂住啲老人家冇理噶咁样。你其实睇住佢，佢有时真系太热都 feel 唔到只脚，但系浸得多咧，佢开始感觉到咧。是好嘅，即系等于咧，我而家晚晚瞓觉之前咧，我都会捽脚板底，捽脚板底同埋即系只脚，只脚瓜咧，我都会捽下嘅。因为嗰次嗰个穴位治疗师，我学生嚟嘅，吓佢咧就捽到我一个地方，就只脚咧系有啲旧患。我谂我啲旧患都几十年噶啦，系点解咧？可能平时着开嗰啲皮鞋啊，系夹脚嘅。夹到咧就即系啲筋咧就怼埋一齐，即系脚趾啦吓，有五只脚趾噶嘛吓，咁咧我喺左脚嗰度咧，佢就因为可能啲着得鞋咧就将嘅脚掌咧夹硬揸佢，因为我只脚大嘅，因为我只右脚就冇问题，因为右脚细啲嘅，我左脚就大啲，所以变咗嚟讲，佢将好少少嘅啫，就将你只脚夹埋少少，一夹埋少少咧，你就会。即系啲筋膜咧，啲筋乱咗，个搭住晒，缠埋一齐咧。吓、啊，个穴位治疗师有学生咧，就佢又同我推。原来咧，我而家慢慢都推啦。即系发觉咧，原来我只鞋真系唔啱，但系唔可以掉。所以咧，我去完即系做完嘢翻屋企嘅时候咧，临瞓前咧，我做两样嘢。第一喺脚面嗰度捽翻好佢啲筋，打翻中通过以前咧就四条筋黐埋一条筋。咁咧就佢用只手指同佢索烫推到啲脚，即系嗰啲筋咧就一条一只脚趾筋一条筋嘅， 因为佢有五条筋㗎嘛，五隻腳趾，五条筋扯埋一齊，一堆埋一齊，你咪又好痛囉。所以呢佢就慢慢搓搓，嘩搓到我好痛嘅就係因为咁解。但係烫下烫下烫下呢，就将佢啲筋打返松佢呢，跟返晒呢，咁又舒畅好多。我而家就係、所以有时晚晚都有做呢个动作，着脚板同埋即係嗰个脚面嘅敷，即係个脚面推返佢就得㗎啦。好啦，咁休息一阵先。